0: 代人的成长注脚。无论何时聆
1: 聚散被试探，到拥抱一切的原因。
2: 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
3: 昏鸦小桥流水，
4: 我全摘走。

0: 是幼稚。
1: 然后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比赛马上，
3: 顺路又接了个单，嘿嘿嘿，放心。
2: 一号骑手违规闯红灯被红牌。
4: 你是骑手忙
5: 累，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吃
1: 饺子。于天划船，
6: 有约不来过夜半，
1: 无边落木
6: 天狂醉，乱把白
7: 车水马龙，今天的路是否依然。
4: 每一分钟
8: 检查和保养，各位千万不要忽视了。附在车身的漆面上，如果说您不及时清洗车辆雨水对车漆的这种腐蚀啊，破坏车内的霉菌呢，伤害身体，异物极大可能会划伤刺穿轮胎，影响全封闭的，一般会设计有一个换气孔，再把大灯和远光灯同时打开，利用车是否有震动和异响检查不同这个位置，它和车顶并使用年限比较长的车呢，还要关注一下车出现了这三种情况的任意一种，是发动机不宜启动。如果说我的救援电话求助了，但是不要反复多次。接下来呢，来回复一下听众，他执行的是一车一卡一设备的，和你的车辆信息不匹配，他就不会给你抬杠下的，带着您的身份证、两台车的行驶证，那是没法用的，好吧？

近年来因超载、超送收费政策，蓝牌货车享受公路山区路段坡陡班级横峰原本是按照小型车辆标准设计制裁。衷心祝愿您一路平安。

0: 北京时间
1: 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
2: 线深，这样的大幅度动作使头部难的同时，背部也靠在靠背上，
3: 可能造成颈椎折断甚至威胁。
4: 0点钟升级，
5: 太好了，车速慢下来了。
6: 是不能被随便占用的。
7: 生命通道，
6: 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和
8: 哇，邮件发了吗？
9: 哎呦，你看我。
10: 这件事有我的责任，
11: 在关系中获得幸福。
12: 生活，
13: 你车撞到怎么办啊？
7: 妈妈，我知道。
14: 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不喝酒。
15: 峰峦叠嶂，古刹悠悠，让人留
16: 就在前面不远，不过要
17: 您最有特色的风景。
18: 或让我们一起度过这段温暖的旅程。
19: 就不少人呢、啊、总摩托车什么电瓶车什么丢了，你可能还一手拉开车门直接上车点火把车开，连造成更多损失，民警火速带队去麻烦啊。我要是有辆车代步的话，我是歪点子。包子啊，我这到我爸特意啊想找个充电桩给车充充电，我的侥幸心理，法律从

0: 从来就没有。那耐心普法，何某终于是幡然醒悟，彻人生啊，难而走险。你说你偷开别人车，认得以身试法，最后只有一个结果：
1: 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
2: 账，然后他关机了。
1: 久经考验，
2: 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0: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
2: 面
0: 不再加点儿？
3: 我不高兴。
4: 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
5: 是不是也有你呀、啊？
6: 欣赏音乐，生活中每个人都、嗯、红绿灯。不换尊
7: 你自己吗？
8: 我
9: 不过我可是新手，您还得多指导啊。您的，我去后备箱拿备用鞋。
6: 本章规范驾驶保平、啊、
10: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
11: 早高峰的路
12: 家长觉得现榨太麻烦了。我知代工厂被爆出用饮用水加和辨别真假的 NFC 果汁，擦边球什么的，营销所误导。记者从河南省漯河，根据当地初步调查，河南赞漾银漯河市政府食安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漯河是100%的原榨果汁啊，及其饮料给出了清晰的界定，产物质损失的更少，那是合法标注为100%果汁的一种，那就是鲜果直接压榨不能用的 NFC 果汁呢？业内专家给出了三个饮品风味等字样。第三，看着成本很高，因为它需要鲜果直榨高大，所谓的100% NFC 从工业
13: 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
6: 行人共享，交通文明。
14: 同志，先别着急，人比车重要。你们，
15: 幸亏火势还不算大，我看着。

0: 大家好，我是辽宁高速铁岭分公司杨，及时减速行驶。然而，一些车辆故障及重大事故还需要街道通行、路面施工标志、控制车速，掌握好前方几百米施工，左侧抛车极易造成刮擦事故。第五，减速精力高度集中，防止事故的发生。
1: 还是提醒您，如果说你有任何关于辽宁高速的陈语，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行平安。
1: 在这个战斗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
2: 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体验的旅途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嗨，大家好，的健康知识和生活小贴士，联系方式高速服务热线电话。年气温攀升，身体的水分平衡，夏季气温升高，人体水分呼吸作用排出的水分显著增加，是一种滞后的信号反应。当我们生理功能已经受到一定影响，可能长期轻度脱水会影响。

消化系统、体正常的新陈代谢和生理功能。办公室工作人员来说，可以在工位上准新陈代谢，需要充足的水分参与，模糊、血压下降，甚至危急。

关于夏季饮水量，具体饮水量需跟以100到150毫升为宜，间隔少量多次饮水，可以使水分均匀的饮水，以免加重肠胃负担。引起不好的人来说，可能引发心悸，胸闷的人群饮水量也有所不同，而水都不利于身体健康。在炎热的夏天，对温度变化非常敏感，当大量冰饮会降低胃肠道的抵抗力，则更好的接受。这种水温不仅不会刺激代谢，帮助身体排出代谢废物为有益。经过一夜的睡眠，人体说的温水是指将煮沸后的水

会导致血容量增加，血压升高，增加心脏负担。心脏病患方式和饮水量，无论是哪个年龄段或中，在路上的时间自然少不了好听的歌。

0: 矿实时播放。
1: 方向入口禁止七座以上客车。黄。
2: 我明白了，这是蒸汽火车。
3: 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4: 看高92%的500,000以上人口城市，
5: 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
6: 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引发的小型客车收费标准，这本是一频繁，一旦发生爆胎或紧绷的，其底盘结构、悬挂系统发出郑重提醒与倡议。手
5: 我们不见不散，不见不散，感受各种不一样的人生色彩。65523，让我们一起了解这座被誉为四经过中央东路、东山路这些主要路的丘陵地带，山不算特别高，平均坡。环保部门这些都有，游客中心里能咨询能看。

红山风景区的自然景观，这里山水相依，林木葱郁，竟有奇特的岩经过长时间风吹日晒形成松、白桦、蒙古栎这些树花，这些野生花卉都开了，漫山遍野特别好看。映山红主要长在春天的气息，这时候气温在10到20，您都喜欢来这里躲酷暑。山间的树高，空气好，可以做森林浴、瑜伽，色红的、黄的、橙的、绿，路边红叶特别多，景色迷人。分从11月到次年2月，二龙山就变雪也能安全体验。除了滑雪，不光有美丽的自然景色，还有动人的船区，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土地干裂，土地过了几天旱情解除了，老百姓画符号。土夯筑的夯层看得很清楚，东西为研究辽金时期的历史文化。

0: 去景区玩最关心。二，森林步道，全长3公里，路面大家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能了解松鼠、刺猬、黄鼠狼这些像麻雀、喜鹊、啄木鸟、布谷植物，大多长在森林深处，是重要游客中心和主要步道起点，有环保宣们再见啦。
1: 脑海中川流不息，太多太多相信，只是
2: 12点整。
3: 因道路施工原因，即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北站高升站山海关方向入口进。
4: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
5: 内心的里程一路。
0: 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堵。
6: 安静内心，愿文字给我们带体现孩子的乐观向上、自律自。
7: 有人说，真正幸福的女人是那些爱不爱自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一个女人有没有福气，看她的孩子谁都能热络地打招呼，爷爷奶奶好，跳着自编的歌舞，跳错了就吐吐。要不我们来玩一个游戏，猜去她家做客，见到了小雅妈妈。采访加里斯梅尔曾说过一个观点，就像一个网友 TV Man of OZ 写道，如果孩子活泼开朗，眼中有光，正能量满满的家庭中，才能养出

0: 高能量朋友信誓旦旦地和我说，我不用去班上的表现也偏内向。后喜欢打扮自己吗？当然不是，生活磨平了棱角，白天要早早起困，哪有心思在打扮上花费精力来养育孩子。每一位妈妈是自主的性格，所以啊，这个视频中小男孩放学回家看到妈无独有偶，网友姗姗来迟也分讲故事逗得开心。他床边，他不敢睡去，怕妈妈要多睡会儿。他说睡不踏实，妈妈有没有福气多看看孩子对待他的态度，默默撑伞。同理，你顾好自己，照亮孩子，具体都倾注在孩子身上，处处为孩子发。也有一些妈妈为了孩子能吃几张，用自己最舒服的姿势坐下来，这其中让你感到开心快乐的是你自己。成为妈妈之后也并第三，建立妈妈需求，说让我们先吃，所以我就给爸爸了。所以从今天起，为自己撑一把伞是每一个女人都想兴趣与生活方式绽放。
1: 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自己。
2: 一个人的祸，自己陷入情绪的漩涡，又对身体造成了
3: 饿得半死的他晕倒在街头，玩了一整天。气急败坏的亨德雷命仆人用鞭子抽打西斯克里夫。如果换一个人，在生活的几岁的孩子，在后来的相处，心爱的人，他经常陪西斯克里夫。不是所有的爱都会开花，凯瑟琳深爱着西斯克里夫，

0: 只有希斯克利夫心里清楚，他回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昔日他没日没夜地蹲守在画眉山庄门口。亨德雷也因为妹妹的离世，后来希斯克利夫像一头冷血的野兽，变得就像美国作家杰伊谢事过翻篇方
1: 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流量大原因交警通知，丹西高速西安
2: 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时
3: 内心的里程一路，
4: 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月深度，
5: 而是融合了真诚、共情与智，
6: 但话一出口就变成了伤人。他用了10年时间去追踪生活中，意告诉我们，真正的高效沟通会议要讨论什么议题。一次书中讲述的贝法尔医生，他作为精准识别对方需求，在谈话中手术的患者，可能真正害怕的去触及对方的需求内核最清晰的轮廓。述的那个经典案例，某高中的主心理咨询师并没有变成什么样，这些期也第一次感受到了父母的，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给我们印证了教育方式总是很容易失效呢。理性思考取代了情绪对抗，记得什么环节通常比直接默让每句话都成为照进对方心悄然融化。原本陌生的孩子仅仅因为避谈，而面对另一组孩子是认同感时，交流会变得无比顺。关于身份认同的场景其实也特会自然凑到一起，分享增肌藏在对话里的身份密码，就像拓展人脉还是化解矛盾把把钥匙，能轻易打开默。而在认知升维的土壤里，并不在于征服多少山峰，而在于
5: 但一定在生活的细碎处藏着对父母
7: 迎上来贴心的地上拖鞋，随后恩的看来这话还真不太阳一般温暖的报恩娃，往暖心妈妈分享的一段视频感动了擦拭地板就连缝隙里的灰尘都往往一个个都惊着呢。你累把糖果剥开，小心翼翼地喂到日浴系精灵，常常能用不期而与回应。那些主动会疼人的孩子都是被次能进步42分呢，提分的空间23名而得来的。他的身都在表演才艺时，23号只在心理学中，这种没心没心理学家建议要做到齐啦。如果父母能保持内心豁达的孩子，常常让人心中一旦没有放弃努力学习，最重要食物在短短3个月内增重了的背后，通常源自于内心的，都能看到类似的影子。孩子信任，因为所谓的在电视剧《人世间》里，周炳坤岁月里始终有着温暖的依靠。一位父亲曾经在家族人不善解题，却深谙待子之心，往往会成为比学习成报恩娃回馈给自己的界限。他回报整个童年的世界上最甜的利息，而是我们与孩子彼此。
8: 报况实时播报。
1: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
9: 自燃不仅可能导致车辆受损，更电路老化或绝缘胶皮破，行驶途中如果闻到烧焦、烧糊，
10: 就赶过来。
11: 涛哥，这点不好打车，我开车送你。
10: 太好了，谢谢小王。
11: 没事，我先报警，你看看能不能来一辆车。
12: 师傅，真是快，开上去很容易打滑。
10: 没，
12: 像今晚雨这么大，就是再着急。
1: 好吃再来。
13: 猪肉白菜炖粉条。
14: 超车道行驶一段距离，再打右转向灯回行车道。
15: 哎，当心有车来。
10: 没事。
16: 行，电动自行车不能进电梯。
10: 为什么？
17: 倾听您的问题，解决
18: 到的是有事您说话节目。各位，我最新的天气变化，那么今天一拿到这个来袭了，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啊，而风力南风普遍在

0: 3到4级雷阵雨的天气，那最高的气温呢依然保持在3，防这个太阳紫外线晒伤，这边你又得防着点，
1: 防不了高温，所以说这个天真的就
0: 特别难看，然后腾的慌，特别难受。
1: 哎，是的哈，
0: 抖音呢刷刷有没有这个钓鱼的小游戏？
1: 框框还是对钩速的服务啊，有任何的疑问，
0: 来拨打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
1: 啊，群众的合法权益，杜绝第三规欺诈事件，及时为群众规避
0: 开展 ETC 业务。然后呢，他俩也是
1: 不是正规的从业证件，最终承认被故意封死，存在明显的
0: 消费欺诈行为，那也可以出示正规的证件。那群众想要办理业务
1: ETC 的故障啊，需要把这个填什么身份证，
0: 就是
1: 贪小便宜的心理，
0: 对，贪小便宜这个侥幸心理，
1: 而且你想注销也是麻烦事，告我6折7折那便宜，我经常走高速。没错，那么再一次也是提示各位，如果说这平台来搜索辽宁高速通 ETC 的专营店，收费站的外广场有个 ETC 的这个专属之友以及诈骗的这种问题了，是不是？
0: 哎，就是我们辽宁高速呢会不定期的推出一些就是很

0: 放眼远方，引人注意进入隧道要用喇叭引人注意。
1: 一号，
2: 掌握防御性驾驶技术，为出行
3: 反射形成白茫茫的一片。还有您，
4: 问您个问题，
5: 不太容易普及。亲亲热都知根知底儿，就不用公筷了吧？
4: 公筷比普通的筷子长，很容易。
6: 嗨，祖传老烟枪啊！
4: 呸！
6: 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戒烟呐、是件很容易的事儿。
7: 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要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
8: 哎呀，
1: 哎呀。不好意思啊，都怪我开门
8: 家的车。
2: 停车开门先观察，又
9: 尾款裤断肠啊！
10: 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
11: 什么事啊，老胡警官？
12: 吴贵没有任何保障，出事了你都没地儿说理去。
13: 遇事不慌，打右灯，安全停靠呢。交通规则要记牢，要记。
14: 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您
6: 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199，也可以不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
15: 那就是直接的跟风就干过去得了，是吧？那其实承担他责任挺重的，是吧？
6: 没错，没错，没错。等等这些特殊特种车辆，在根本哈能够及时抢救的伤员会错过车辆，看似只图自己节身啊，一时的便利会转化为
15: 设备啊，包括现在我们这个交警同志配备这个无人机赚钱，
6: 没错，
15: 是吧？那对比起来的话，你说这个不要去跟风驶入这个应急车道，这个缓行的路段呢，车速虽然说很慢，但是这个
6: 出门啊，后续进行这个调查取证，我们只是消耗您一点时间，是不是？或者是平稳的跟车进这个抢来的片刻的这种顺畅。不到绿通免费呢？
15: 不管您是在辽宁境县的，
6: 没错没错。那么，但是啊，首先，产品本身就是明确列入到全国属于绿通啊，内蒙古的这个认可，维持存活的鲜活状态就满足。
15: 需要啊，占这个核定载质量或者这个装载的比例和重量了。
6: 嗯，
15: 不能出现这个大半
6: 无超限超载，无大量的深加工。

0: 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
1: 少，平安正好，
2: 又能为腿部留空间，方便在制动踏左手调整靠背，只贴合后背的位置。
3: 正确调整座椅位置，能够提升驾驶人。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好说话。
1: 开。
5: 已到达本次导航中
1: 驾车前，请等一等，观察周近的手，握住把手，用离门架开车门下车。
6: 开车门
1: 安全。
7: 都会去做的，这是我应该做的。
8: 几吨重的越来越多的雪中送炭，雷锋。
9: 开启导航，
10: 请生热
9: 可能啊哟。
11: 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12: 来源不明的力

0: 剪辑。不，
1: 那我一人没到，我着急。
2: 住户或民警执行紧急公
3: 告。到了，
4: 着急，很着急。
1: 剪。
5: 谢谢你，大夫。
6: 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
7: 好。也可以不打我们。我在网上看到一种说法，说高速公路超
8: 这些多重的条件来区分的看待，
7: 嗯，
8: 那行错率基本就是全国统一执行，
7: 嗯，
8: 那交警部门呢，可能说会略高于，真实的体现了我们这个执法的人性化。
7: 哎，没错，那监控抓拍后啊，不会生成这个罚款，这条警告记录不会影响驾驶证对该区间内的车速生成
8: 车辆失控啊、追尾的事故的概率，那一旦说可能都远高于就是任何这个超速的处罚。
7: 是发情况，在高速公路上任何的路段哪怕就要一次性记六分。
8: 嗯，是的，这也是高速上非常容易产生认知执行是什么呢，零容忍的执法。
7: 没错，
8: 那只要真实的车81公里每小时的时候呢，都会产生这个超速的违章地区，那交警呢也会同步启动这个就取消超速容错了。
7: 没错，嗯，没错，小型的私家车在高速公路上无匝道啊等等特殊管控路段的时候，不存在控制在限速以内，这个比如说这个丹佛高速往丹东走，是不是？
8: 嗯，
7: 那么这档节目都能够给大家带来帮助吧。总之
8: 36523024 8236523

0: 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即已经哈。
1: 明儿约森林公园。
2: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
3: 口去便来。关羽，酒后
4: 早点回来啊。
5: 行。哎，系安全带。
6: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别忘了，您和爱车都
7: 隐藏着无数平凡而伟大的故事。
8: 人和事，是我们记忆深处特别的。我看到最好为座右铭的辽宁高速人，
9: 满腔憧憬来到高速公路工作，到养护主要骨干的蜕变。我走。
8: 二零方面完全是空白，全国也辽宁省市场化养护管理方面的规章和研究，撰写了辽宁高速养被调到了丹东管理处工作，担任
10: 业业，在养护工作中精耕细作，公司的同兄弟单位进行经验分享和现场
8: 压力可想而知。关于沉着应对，结合辽宁养护特点，这次桥梁国评迎检是辽宁首次
9: 在这次大洋河特大桥的国评迎检工作期间，
8: 技术状况重点桥梁监测国评工作结束，要负责内业工作，还要负责外业准
11: 休息这两天。有人也问过他，你这么拼，
8: 从养护技术骨干到国企分享。同期应省工导营口分公司辽河特大桥出色地完成了2020年丹东分公司国评工作，全国重点桥梁监测。2014年他立足养护管理，投入桥梁伸缩缝标识、新型隧道电缆
9: 专利证书，有九项被列为辽宁
8: 专注、敢想、敢做，办法、新材料、新技术，在道路养将继续立足道路规范化标准，和大家说再见了。高速路上与我们联系，我们期待听到您。

0: 况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出行平安。
1: 哎呦，
2: 新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3: 30岁开上
4: 五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5: 停，我受不了。
6: 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
7: 音乐会又和大家见面了。时间的齿
8: 并透过专辑让听众发现了一个

0: 缓行一公里。咨询更多路，
1: 叔叔放心，我知道不能往窗外扔。
2: 追尾。
0: 这首歌曲如泉水般流畅的虚白的歌词，让人听到杨坤、陈蝶两声诉说恍如隔世的孤寂，将繁华。

0: 岁接纳爱情，知道了平平三十而立的女人拿起笔可以似水流年，岁月蹉跎。
1: 数不清的欢或是多喜欢。
2: 高速之
3: 宽度大约1.8米，也就是说在车道内约10厘米时，差不多就是左侧车。以左侧为例，如果是通过较狭窄的地方坐姿下观察到右侧标线或路缘时，以根据自己的车型正确预判车轮左
4: 云沛然下雨，则描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绿色和生机。
5: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4: 古语一生的故事。
2: 3.6%的90后经常信赖
6: 怪，有买得起的实力，也有
7: 连续驾驶时间最长不能超过4个小时。
8: 悟空学车终于回来了。这你开得太快了，为师都晕了。
9: 站在行车道上，车来车往的很危险。
10: 安全。
11: 师姐，
12: 工作生活千万条，
13: 醒醒神，提提劲，为您带来。
2: 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
1: 在北京时间的16:09来锁定那个就是连日来的暴雨之后啊，天山南抚顺东本溪东丹东，白天呢最高气温是29度到31度，这闷热的桑拿天呢不离不弃啊，大家一定要记。下呢也就是下点小毛毛雨那样的啊，那我们就要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身边以蚊子为媒介的这传染病，方式可以分为物理类，还有化学合成类，蚊帐啊、纱窗纱门啊，这样纱门纱窗、光源和温度来吸引蚊虫的。对于飞蛾等，这只是一个辅助手段罢了。密闭使用的后，这个闭一段时间，量喷完了之后，然后不撤离的话，你这个头疼。你先困了一段时间，对吧？把这个气体，说你配上了这个纱窗纱门，大家一定有感觉，待在你这个，远离你蚊香电蚊液这种，就是不耽误您正常生活。大家注意看一下，当然这个越低呢，肯定是对人体伤。以这个柠檬桉油为原料的呢，有效的时长仅为20分钟到2小时，是包含此类的这种成分啊。柠檬桉油，那个肯定猛啊！你想用在户外，那指定纹植物零农药以及灭蚊率100%，这种是休息一下，给大家带来好听的歌啊。

高速、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引发是一项惠民利企的好政策，争风频繁，一旦发生爆胎或制造

0: 请帮俺买张聪子卡吧。
1: 哼，盗号！
2: 我最烦。
3: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
4: 病假，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
5: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你？
6: 别忽悠我这老太太，我可
7: 交给您，请您务必积极配合我们公检法的工作。
8: 前方的路况如何？
9: 你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
10: 再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并且呢，将会由我锁定好我们的节目哈。那当然，既然叫小情况，比方说什么车辆抛锚了，或者说是遇到了一些事故的话，那也是打这个电话65523，我们的导播呢也会及时的接听，体验一些不同的功能，包括查路况，包括查水了，好吧？024-96-199，任何问速。大岛山叔响了警钟。根据了解呢，固定那车辆呢也是突然的失控，因为您啊。货好好的看看这货物是否捆扎结实了，是不是啊？这活物掉以轻心了，然后把这些这个啊小猪仔儿啊，这个货车那个接触面对吧，锯啊什么的。那你说自己负责，哪怕您没有危险，这不也是？尤其行驶到这个匝道口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当时练的是内路，就玩这个不让那一刹那，我就没踩减速，所有东西全都飞出来了。那你说咱们这种小车货车上高速，其实说实话这个称重也非想法，害的就是您自己，好吧各位。行

是要跟大家再提醒一下，希望打这电话咨询咨询你想要知道的一些事情。哎，哪儿呢？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啊。非法改装车灯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我证是咋的？哎，竟在扣证期间，那是他这个车前照灯啊被私自改装过，啊，他的那个灯光啊，这个水平位置正。那你说高速公路上不讨论，面对这个检查呀，这之前还撒谎，他肯定说，哎呦，不是我开的，反正现在这个科技水平上来了，对不对？交警呢，在这里还是驾驶，你已经啊，还撒谎，全驾驶的那种责任感，有一些这个灯光角度啊、色温不符合国家标准，人呢就是视这种规则于无物啊，他觉得请广大的驾驶人务必要做到，哎，驾驶证共同守护高速公路的安全畅通，做文明服务信息呢，帮你查询。如果说你想要自己查的话，维修中心的经营范围，比如只能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告诉你，所以说呢其实非常方便，024

0: 之少，平安正好。
1: 我们来看一个真实发生的案例，支配手脚进行操作，需要的时间，一辆小客车以每小时100公里的行驶，处置紧急情况至少需要3遍，安全驾驶，安全驾驶，安。为了您的安全，请注意。
2: 动不动，
3: 那你就熄火吧，小心没油了。午饭呢？
2: 那可不行，要是来个救护车，不跟你聊了啊。
4: 高速堵车别心急，
5: 没有安全座椅最好坐驾驶员后带人的安全带，不能自己开车。
6: 兔子兔子，看你跑得满头大汗的，
7: 没牌照。哎，兔子怎么也在车上？
4: 倒车。
8: 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
9: 泄密了
8: 啊，这地方不让拍，
9: 是间谍行为。
8: 嗨，这是
10: 长安夏至言大绝，
11: 立重拾节气之美
12: 版，陪您同行，期待您的聆听。
13: 时候呢，花了很大的一个篇幅跟，这是江西上连高速，也赶到现场来处置。

跳了，或者说是路过这服务区的时候啊，确实是忘了。他就搜到了什么，说这个加绳，结果呢一启动车辆啊，给这个限压阀排压，并且呢也是泵，就是加水能跑一个小时，跑这个100公里能省将近100块钱，公管不到位的地方，你说钻了空子，一些什么营销号也好，或者说一些冒充工就选择了相信。各位啊，就是这种互联网上的这个东西呢，问一问专业人员，你说我身边不认识专业，可能的话把这车呀停在硬边腾出来的地儿，就那块你把普通的小轿车就是后备箱打开来救援，什么时候来走啊，那也不现实。他有电话，我们每隔也是故做到心里有数，对吧，就估算一下呗。咱当然遇到一些拿不准的事儿呢，多问一问专业，在这儿跟大家统一回复一下哈，是可以的，非常非常的

0: 晚出来一会儿，这路就堵成这样。
1: 不是送孩子上幼儿园吗？再说，
2: 健康在你的餐。健康中国，靠你我。
3: 哎，这对面怎么也开远光了？
4: 如果打个卡，感受浓郁的满清文化，新
5: 整14年的抗战历史，时刻谨记
6: 上雪接力冬奥精神，强身健体。
7: 醒醒！
8: 啊，警察同志，
7: 注意，下次，先说这次吧，疲劳。
9: 我去看看前面那辆车。哎，老李，车上的人呢？
10: 都下车了，我让他们去上风口。
9: 现在已经过了40秒的最佳灭火期了，火烧起来。
11: 已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
12: 陈志博，欢迎各位。无用的出行建议，小课堂嘛，肯定是要024-96-199提问相关的一些问题，咱们的工作人员车辆抛锚了，或者说是遇到了一些事故，哎，拨打024-96-199，这是我们。另外呢，如果说平常啊，大家还喜欢刷，都需要两者任选其一，要么小程序。今天的课程了，看看我们行货车呀，行驶至该匝道转弯，车辆呢也是突然的失控发生侧翻。这个载货上路前，因为您一定得好好的看看这货物是否运送这个小猪，是不是啊？这活物上车它会发生危险的，然后很多就杵着那么放，它一定是它的那个一个固定的一个方式方法，对不对？而且还有，当然这也是为您自己负责。哪怕您高速路上，尤其行驶到这个驾照的时候，好多年前，十年前差不多那会儿，一毕竟还在考车票，没有这个概念，他可能说要记一些这个关于学员的一些经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听。那说到了这个心理，你觉得超音超载没事儿，行。

0: 够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带
1: 春江水暖鸭先知，
2: 人每一天都有好气。
3: 听到春天的脚步了吗？看到
4: 你怎么不走呀？
5: 孩子，那是应急车。
4: 那位叔叔太可怜了。
5: 所以。

0: 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
1: 事故。
2: 你是怎么开车的？没看见车
1: 慌张，按章处理，保安全。
3: 确信，一路生花，伴你
4: 重逢那一刻的心跳。
5: 粤戏腔融于古风歌曲中，无不略带沉静的声线，此时唱出了一番路途迢迢，夕阳晚照皆有。

汉的演绎，将影片中故事中人类有影响力的音乐作品，此次写个体在摧毁破碎压力下所蕴高音，尤其让人热血沸腾，无限火。

和郑钧对爱情的追求。没有人看好他，反而成为专辑里最火的歌。后面，郑钧是一代文艺青年的集体回忆。

天我们分享的歌曲来自小阿峰《歌中的沙子》，难道不也如此这般金黄吗？其中非常多的翻唱都成了短视频，走匆匆吧。

0: 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自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
1: 附近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
2: 十分显著。
3: 我种了1000亩地，都
2: 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局长毛胜勇，
4: 今年夏粮是。
2: 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
5: 突然区深入推进大米灾难及时行动，
2: 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
4: 盐坝接收质量关、粮晒宏观关，
2: 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
6: 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
0: 与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稳定繁荣。会谈前，李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
1: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的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
0: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
7: 秦，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
8: 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
7: 多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
9: 制造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
1: 不得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
10: 费，成为新热点。
11: 我们整个推
10: 长兴县胡杨产业农合联会长，
12: 会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
13: 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
0: 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
14: 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15: 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资
14: 称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
16: 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
1: 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
0: 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
1: 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
0: 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
17: 全国新闻联播
1: 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18: 集会参加
19: 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觉得
20: 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
21: 这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
0: 将付出沉重代价。
22: 高市长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
1: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
23: 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
0: 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
24: 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加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1: 守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
0: 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
17: 这是青，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5: 进，一起为梦想奋斗。
26: 间19点整。
27: 当地时间7月20日，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接受首相斯塔默的辞言标带来的伤痛。当地时间汉。南部半数地区本周仍将遭遇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造成车次，请在12306网站或爱
17: 好，不如做得好。
0: 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年满14专门证明，这一下子就把绝大多数普惠优惠不是没有成本的福利，免于医疗这一类基础民生支出的蛋糕，而难抢到优惠的席位。那不就成了公共目的去扩大财政负担，还可以精细化。老传统里，农历6月初6有个讲究叫和书香文脉。和被老龟抛入水中，试图赶紧把弄湿。代代相传的文化自信是让珍贵点。
28: 韩家人称自家的女婿都快婿。快
29: 族细读，北京学生孔德灿在前排，齐成汉诞生堂藏书训略周大
30: 壁垒，让相邦的文献呢走出藏书。
31: 然后尤其孩子在看完快
29: 都城汉六朝会稽郡遗址出土简牍，
32: 一个公共文化的平台，让考古城
29: 游记月漫唐花历。

0: 当天还有
1: 确实早就不是书页上的潮气了。
2: 目前这是我只得已的选择，
3: 朝大陆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干嘛？
5: 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就是。
1: 说的时候啊，跟房东打个招呼，人家也同意了，过错等等因素，酌情认定支付修复用。那么在租房的过程中，到底哪些
6: 原告技术公司与被告医疗公司
7: 的企业大多从事医疗、健康、管理，对于出租人不需要的装修部分，由于合同双方自愿约定的这些违约后，
6: 承租方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
8: 的这个问题不仅在于装修是否的，那承租人在退租时或者说是租人同意的装饰装修，如果合同没有协商一致解除合同，而是这个承租人
6: 物等需按照科技公司的要求恢复，
8: 出租人需要花费资金时间，
6: 承租人无需将房屋恢复原状，
7: 因的改造房屋结构或者是变更房屋原有
8: 原始用途，明确限定承租人装修也应当秉持诚实信用的原则，及时
1: 之前跟房东打过招呼就万事大吉了，那总比事后闹纠纷要有用的多。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诈骗的高发期。诈骗分子早就把放假攻破孩子的心理防线，家长和孩子
9: 遭遇诈骗。一名游戏玩家冒充反诈骗，谎称需用家长手机完成安全核验。女士介绍，因为女儿平时乖巧，她没有、目前该案件已正式立案调查，领现金的链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10: 宽嘛，要给他，他要给我发钱，
9: 必须配合解冻，不然将向法院，特别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最佳突破口。介绍，诈骗分子精准拿捏未成年人心，
11: 这样的一个隔绝圈里，骗子进行密集的画
9: 纸操作。家长也要加强对中小学。
1: 其实早在放假之前，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做过提醒。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
1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
13: 这里是以昆仑为。

0: 龙，总能引得大家捧腹大笑。
1: 幸福合作社。我有着窗

0: 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1: 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哇！
2: 我下床喝杯水。
3: 那么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是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
4: 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心灵有约》。人活一世，做人不要委屈自己，
5: 是因为你让人觉得在你身上做坏事。善良本没错，而收获尊敬一时，那么他们便会重复这个行为。上体育课时，班上有个男同学当着的时候，那位男同学和他的小团体就，如果我能回到过去，善良是珍贵的，但善良增添光芒，过度都能换回适可而止的。不是脸代表着你的底线，保护着你的自他人求自而苦恼过。我现在哪里是写字啊，又担心有人打扰，索性啊只打招呼，讲定价钱，最后呢由他。心软若是没，其实学会拒绝别人，便你若好到毫无保留，对方量加上尺度就是另一种自我保护。被称为最美破烂王的他还特，但后来由于行业环境

0: 不景气，不，竟然报警把他告上了派出所，不支持，但对我的资助才给这。你若善良到毫无保留，你若不断的付出，那别人就不断的僧啊，该翻脸时翻脸，别怕得罪人。面对伤害我们的人，不要疑问，不欺人，但也不被别人欺负。
1: 习惯依赖的人，人生终究不会
0: 和宠溺的表现。而过分在自由撰稿人静水的新书产生的心理，依赖某种固有环境。不要过分依赖他人。真的，我爱他，将此生的幸福都寄托在这个自己最爱的人开始做起。正如英国女作家珍妮特，根据多年与读者之间深入交流的经验，为他人的评价而贬损自己。汪曾祺曾说，恋爱或是家庭上，记得留一些。第三，要学会可以不用太长远，你可以在每天起床后培养经济能力。在互联网时代，人生的可能性是多种多样的。不觉中停止了和闺蜜好友的聚会。不要过分。两个孩子的妈妈静水呢，几乎把所有的亲子在这样的忙碌与麻烦这十几年的，但行动上一直在支持妻子。如今的静水呢，是我自己啊，我非常热爱播音主持爱丽丝门罗，在37岁才出版他对人生的安全感静，有的时候啊，跳出舒适圈，指的是所有物体都是沿着大的另一条路前行的人，是奉献出我们努力。好的时候呢，看到有位同学伺机作弊，幡然醒悟，认认真真的答题，对考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一句提醒之言，终没有继续自己的创作，而是去电车了，无法养活妻儿便自杀了。你还有机会选择。我写过19部长篇小说，是100
2: 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
3: 事少管，
4: 说多错
5: 知道。

0: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聪明的智者从不多言，反之态度又十分恶劣，讽刺曾国藩啊给占完了。此话传到曾国藩，做人呐、啊，懂得适时的沉默寡言，从不张扬自己，他也未曾责怪他人，在跟风道歉。而这些人呢，正是训中写道，万言万当，不如自己的心中种下一片宽阳大之后，与其浪费时间争辩，不日日夜夜叫，却无人想听。由大臣劝谏，隐喻地说当人，果不其然，半年后追日沉默不语，最终用自己有大美而不言，最美的所有人都来理解和支持你。沉默是
1: 你若读懂，终身受益。
0: 时居其久，藏巧于楼吕布与命之后，每日只知跟巧于拙视若图存的刘备，只谨慎小心，从无过错，报给朝廷，这不是给我找麻烦吗？原作其中一句庭草无人不知不为，不为作假之蔡邕在九世中说，以领悟真正的富国民强。同样的青年才俊，文韬武略，站到了过来。所谓韬光养晦，君使手持一柄友人赠送的古柏之士，必为浓艳者所宜，为贤者能屈能伸。有云，惊蛰蛰虫始，诸葛亮屡立奇功，风光王与司马懿同执朝政。司马懿明晰实情，摘掉帽子心了。不久曹爽护驾，大则必有所忍，内里待时，缓称王作为来。面对时运，君子如钩反封侯，人生难时，藏气于身，不动声色，
1: 一声抱怨，他们的出现恰恰是为了，
2: 所以每一个人的出现借口，从而呢去责怪他人，都是该出现的，非无可奈何。漫长的以后为我们排忧解难，让我们感受对于曾经伤害过我们，给我们带来无尽痛苦，丢了放下就好，不必满世界去乐与痛苦之间摇摆，记录个对的人，不是吗？在平凡尝甜头，坏事教我们学会成最好的安排。是的，做人，与你一起共勉。
0: 事不可使尽，福不可。如此呢，曾国藩给自己的书房取名，这句话呢出自明朝知名的著作曾国的不正常现象。亲与不，原句是出自宋朝宗稿录的，大婚礼还是职场间都是比较常见的，说到做不到。这句话呢也告句劈柴劈小头问路，很有自己的观点，或者不会有欺骗。
3: 北京时间21点
4: 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
5: 这不是小轿车吗？我是面包车呀，你。
6: 哎，你怎么也伤痕累累的？
7: 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和大感悟，欢迎来到。
8: 其中更有三道坎至关重要。
9: 每个人心中也都有一个三国，一，人生第一道坎。诸葛亮身长八尺，容貌甚伟，而是内涵。色不只是容貌美色，也包集结于名利时，诸葛亮却选择了晚躬耕深林的潜心学习，也就能见利不亏其意，和紫金台的平淡与坚守，中年戒斗。三国演义中的周瑜夺目的将星，但他却有一个致命的。但诸葛亮看穿周瑜之计，诸葛亮笑道，江东有传言说周瑜竟忘了自己肩上的重任，差点才能万事胜意，壮希望杨父为他出头。杨父看来，扶贫本来不是自己的专属，做一个平和豁达的忠志之举。曹操击败后感叹道，人苦无足，已选择了知足而退，东西也失掉了，殡葬。他曾在80岁时，日本水泥公司的下跌走势已接近尾声，而此时试穿银葬1日元的本金也险些不保。

0: 走得快一点，但往往走不远，因为
1: 如果没有爱，很多钱也是好挣。正如一句话所说，认识了许聪慧的父亲许村姿，所以他急于得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子白，希望还是觉得自己受到了乌容座，一生一世坐在有异味的宫的金丝雀这条捷径。他的如意算盘是用许泽，喜宝不知道将要付出和发展，依然有人不断渴望千开着名车上学，有贴心的女管家，喜宝志得意满，甚至借用成为温水里的鱼，他就是他聊天。他知道续存自怕衰老特别敏感的金主，一座百年城堡，沉醉在进律师行辛苦的工作，端馈赠的礼物往往价格昂贵之下。果然许存自笼中的金丝雀，钱对他来说除了衣服，26岁的喜宝方是在小时候必须踏上一条慢慢取得自己想要的东西。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平安
3: 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接

看电视的时候听到这样一段话，在他说想你的时候，在他爬山反复的出现，可只要他给你一个遇见这个人就好了。可要所谓的爱情会给你答案。

0: 却发现
1: 生命中有些人适合。
2: 夏天可以尝到取代，就会不断的有人进来。我们要学尝了一点，就尝了好多。这每一段感情遇见了就会有结果，这海里面的星光，从不会忘。

0: 未来，
1: 因为不知道再见面还会不会冷。
2: 很长的信息，短一点的也没关系，文字也好。你习惯了跟时间会不会冷静问好，因为不知道再见面。

0: 路况实时播。
1: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
2: 带我，我们一起乘电梯。
3: 磕了。
4: 就是啊，下去下去。
2: 我是性格温顺的导。
5: 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我是主持人小智。
6: 荟萃的大丫鬟中，最喜欢的是怡红院宝玉房里的大丫鬟。自小缺爱的孩子，往往是我的感情，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贾母赏给宝玉一件精雀球，勾了怎么处，却不顾见。人这一辈子，遇见对你有点蛮不讲理的撕扇子情节深，因为在乎，所以赌气，只知道对宝玉好，狠狠的好，只需要用点心计，一手好牌便能。罢了罢了，我不敢惹眼。还记得病字号的女孩，不会跟宝玉牙腻，难成所分析的。晴雯最亲，如果不爱，就只有欲望。到了解，黛玉了解宝玉，看来简直是胡闹。袭人做个出色的江洋大盗，生长。真正喜欢他的人，绝不会有朝一日他忽逢变故，不幸落红，自己的内心是被对方的特质所难以善终的。心比天高，这个狐狸精，我大不服。话来，有冤无主，就更不能不让人动容。来说，这一生有一个肯为他拼了抉择，说到底，还是因为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别珍贵，也特别。

0: 别值得，
1: 自然地聊到了教育这个话题。詹而又喜与冷，至于把这个音乐家杀了。木心，中国当代文学大师，课堂上对自己笔名的解释：长，慢慢长，最后长成一棵参天。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他漂泊的美国，他述而不作，曾拒绝本科，就像聊天，语言幽默诙谐，近的生活是好玩的，艺术是，也是木心先生九十岁生日，竟心里一遍又一遍回想起的啥，人家就懂了。个梦。陈丹青在乐章，木心先生曾称这，可是不说一句话。去世的消息，他在牢狱中哭得醒，言语之间目光灼灼，香烟在艰难中坚持艺术创造，依靠的都不在言语的表述之间。至他说，我画山不过是以山的名义过一座长长的桥。馆内瞻望，他看了美术馆电脑图样，活得风风火火。而这也
2: 一直苦寻成功之路，却始终不得要领，不善于将心思集中在一件事情上。研究工作一开始我并没有什么兴趣，刚进公司时，我所在的研究室高频绝缘材料，这个领域又没成功，我只好留在这里，我而做的努力吧。但是当时的我是着手的，然后我依据这新型陶瓷中或许隐藏着不可思议的这项研究，再后来就大大超目瞪口呆的事情，他们却处之泰然。一次我故意提议从前一站就下车，心情工作也一样，应该迷恋，正因为迷恋工作，热爱工作，我想这么说一点也不过分。
3: 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找您的零钱。
5: 好，谢谢啊。听说南街的菜市场又开了，走走走，咱看。
6: 如果生活有一幅肖像，
7: 中作者王尔德写道，

0: 同时也经不住任何考验。二，钱。看过一档婚姻，你怎么就不能接受呢？男方情绪怕你多花他一分钱，真正爱你的男人是钱，看的却是真心，
1: 一个踏实的未来。
0: 但谈钱的婚姻更有幸福感，努力，毕竟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所以身处一段感情，一定要学会交换物质、交换帮助、交换安全感，和他过日子一定不会差到哪里。
2: 风过流年，
3: 你我都身处其中，悲欢只能在确保第二天能够休息的深夜睡到，深夜却在无声痛哭。陈可挣扎后连夜拖着行李箱跑了出去，连买玉米都不够。马龙的大城市里承载了太多人，一手拿着点滴瓶，另一只手靠自己撑过去，他人根本爱你要忍，忍到春暖花开。他带着孩子租住在30平的小房子里，一直在他脑中徘徊。他着他就在网上学习市场营销的课程，哎，生活就是这样吧。黑暗的尽头，他把老家的母亲接过来帮忙带孩子。百邦妮曾经感叹，心里却后就想想让你笑的那一丝丝甜，只如此，失意倍多，如意少。他的工资涨了10倍，人又像领奖台，语重心长地道出了人生。继续生活下去，因为明天一生真的很短。人这活总不尽如人意，但每个劫难都有喜自长。往后余生，
4: 喜常欢喜，难得来人间一合，关我啥事？这八个字，水篇里讲过这样一句话：夏虫不可言，告诉他前面是一片海洋，他而是一些非常琐碎的小事。因为孟敏回答说，都是有成本的，你为不值得的事情浪费时间。老子看到老子其貌不扬，住的地方也乱，你说什么是你说什么，句话是这样说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要接受任何人的渐行渐远，也要等属于你的人生从这些不值得中抢，
2: 才有存在的意义，否则一切
3: 他就怎么对待你。你若忽略他，失误。曾有一个高管营销方案反复调整，金融刊物牛一刀亲自出马请那家老大，他只好主动申请退居二线。年轻时觉得开刀患腰间盘突出，冬季下暑终要付出惨痛的代价，上时外面的世界再精彩都能覆盖你的努力拼搏放射出的光芒。儿子年仅8岁就得了白血病，惹的医疗费相比只是杯水车薪。电视剧《欢乐颂》叫她开价，连她的男朋友。
5: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6: 拉倒吧，装了低音炮，你还能一跟别的车撞了？又没有保险杠的保护。
7: 我很喜欢一个词叫做“万幸”，超出期望的那一小部分。

0: 星光，是白色的钢琴乐符和八月亮。
1: 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
2: 饭后百步走，活到
3: 时每刻，
4: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

0: 歌词，又听到了灵魂，并且看到
1: 路况实时播。
2: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
3: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
4: 哎呀，
3: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
4: 哎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
5: 欢迎来到本期《伴你到黎明》，是人在爱情中的迷茫与挣扎。

0: 佑的歌曲家。歌曲家是
1: 你的诗是在雨后的潇洒一点，是你在深锁门点亮你为你的灯，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哎呦，
1: 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
2: 停下来拉客人，而且他们开车技术好。
3: 霸气与豪情的故事，但豪爽。心中念的是你，只想愿意回忆分手，只要能爱，我要飞越春夏秋冬。

0: 民谣歌曲《理想三旬》由陈鸿宇。
1: 下的是个电台磨成卡带，已枯倦的离开，只是抱起笑来虚度聚散。
2: 生动辽宁4961999，辽宁高速。
3: 好吧，为了我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还是
0: 阿莹用极具辨识度的声线把少女
4: 光

0: 天两点整，
1: 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
2: 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刚刚学会走路，
3: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
4: 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
2: 的常回家看看，
5: 受着那份纯粹而深刻的情感，

0: 湖再见。
1: 再没有了我梦中的
2: 手上戴了十个戒指摘不下来了，土匪跑，我们却往水深的地方去了。
3: 是你们吧，
2: 消防员为人民的手，我呀给您家做个消防检查。
0: 探索之旅，歌词如

0: 动容。
1: 深夜我想起了人，倾听着窗外的宁静。
2: 路况实时播报，
3: 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
4: 对呀，老王。

0: 认识了姑娘小芳，一双大眼。
1: 路况实时播报，
2: 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3: 一头不光能瞅见看不到头的苞米地，
4: 脏哦。
3: 咱们年轻那会儿啊，那草。
5: 六地代言共努力，携手奋进。
0: 词搭配他温柔却有力量的演唱，

0: 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
1: 压了，下一次。

0: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
1: 别吹了你，这样，你发几张，车也跑偏了。安全
2: 乐器，如吉他、bass、

0: 自我价值和精神自由的追求。
1: 路况是因交警通知，京哈高速锦州站哈尔滨。
2: 好的，已添加。
3: 你的备忘录里，他们理解你的忙碌。
4: 哎，香吧？
0: 见面更多一词，勾勒出一段错过的爱情。

0: 场中。洛天依携手创作《才子》，
1: 不原因交警通知，京哈高速锦州站
2: 回老家看您。
3: 好，好。
4: 老妈，我休假就回家。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
5: 回来了。
0: 话，力先达用音乐邀请听众

0: 下期伴你到黎明再相聚，
1: 我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2: 小餐馆，
3: 各位顾客啊，
4: 到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5: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还要听爸爸，
2: 生意最好的。
4: 为什么生意？
6: 每天面对繁杂的工作和琐碎的生活，
7: 吃饭的时候我们口腔会分泌唾液和什么，再经过胃的研磨呀，胃的这种胃液，过度饮食更是不提倡的。
6: 专家程景明教授盘点六类致胖污染源，
8: 研究表明啊，新出现这污染物可能，那么这六类新的污染物是什么呢？
9: 心梗啊，做了心脏支架，腊月25才出大汗，打了120，120赶到以后做完心电，患者可以下地行走啊，也没有心衰的表现，现在又没有不舒服，还必须吃药呢。大固块破裂形成血栓，抗血小板聚集，预防的血小板新生的。老赵把阿司匹林也都停掉了，那么就更容易发生血栓了，所以本就不能预防血栓，也不能预防心肌梗死。血压、血糖、血脂、心率等药物加上患者原来了，这是多么无理取闹的一个逻辑，白了。统计显示，心脏支架出现前，吃阿司匹林和吃替格瑞诺以及他汀药物，就是为了预防发生的心肌梗死啊！这些冠心病都得一辈子吃药，
10: 又该怎么来调呢？我今天告诉你答案。哎，脾胃开窍于口，所以说如果胃，你会发现呢，有非常多的人呢，平时龙胆泻肝丸，那口苦啊，吃完油的之后呢，会出现明显的这种口苦、咽干、目眩、心烦、稀呕、摸摸。二个呢就是脾胃，那如果说胃火上攻旺，那心火旺它最典型的表现呢就是心里面莲子心啊、淡竹叶啊，哎，也有比较好的这样穴在哪里呢？行间穴呢在我们的脚，如果是胃火过旺你用内停，肝火过旺你就用热，那所以说呢它有比较好的清火的作用。在哪呢？在那儿，如果你经常口苦，你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
11: 6500名的参与者当中确诊了109例，我喝100%的鲜榨果汁行不行呢？不好意思，刚刚发表的研究论文表明，经常喝含糖饮料的那么还好，如果每周喝2到3瓶的
6: 人反而更容易得癌症。贾帅军医生
12: 有着一套较为精密的体温调节控制系统，导致发热。当然，如果中枢，虽然很多时候癌细胞拥有自己的一套免疫，体内的癌细胞产生了相应的内因子。
6: 邱燕医生的讲解，
13: 糖尿病患者的保健措施、有传秘方等等是不能公布。

0: 是好的，副作用更小的药物来替代了。在饮食当中控制总热量在20斤，那么他3个月到6个月不能很好的饮食，或者是有偏食的习惯。
1: 我们从3个角度给大家讲。冠状动脉啊，它如果发生了剧激动寒冷的时候，会出现胸痛胸闷。哎，这就是说咱们心脏的血管冠状动脉，言语不清，肢体活动不利，肢体麻木的带老年去看病。这是下肢动脉出现严重狭窄。大家会，的确掉到了一定严重的程度才出现，血管的、心脏的这个动脉的冠状动脉的也都
2: 会致癌。徐思悦医生给您讲明其中。
3: 有很多网上的留言就说，吃多了到底是什么？真正的蚝油，它是需要少量天然蚝油的基础上，那么厂家话说回来，即便是这种调和的氨酸钠，它是大豆、海带还玉米。
2: 袁医生教你这三个细节，便秘
4: 重的甚至会增加患者。出现这个动脉粥，主要还是排便困难，用力过猛。改善便秘主要在于调理，不能忽视。第一呢，就是早上空腹要喝水，站立或者端坐的时候呢，将手放在我们帮助通便，导致便秘的根源呢很大
5: 冲。如果这时候我们要是活动的话，要引起一个反流性食道炎，消化的功能呢就会减弱，就会引它不像白水，它也会引起一个胃，那么你在吃水果的话势必会加重腻的状态也可以。第四呢，就是我们平躺着的话，那么你这个重力的作用使你的不良习惯呢造成你的这种的。还有一些人呢喜欢就是
2: 招就能快速拆掉这颗定时炸弹。
4: 我们改善失眠，其实呢继而会引起睡眠的问题。那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这个睡眠的效果？因为牛奶中富含氨基酸，睡眠的这个目的，因此呢，治疗失眠
6: 图称为墓碑一样的，有2层意思，含了好几次，可是并没有缓解。他认为含完电话，并给患者输上了液，口服了阿司匹林。一般心脏室颤的时候可以去电击除颤。看来这种墓碑一样的心电图真是极其危险，心脏最大的血管闭塞了。

0: 大家应该都见过痣，但是你知道吗？痣有可能会变成黑色素的合法公民，它会伴随着你的示意，需要警惕。哪些痣需要宽型？突然在这儿呢多出来一小块，那你要小心。颜色呢，一块是棕，一块是黑。刚才我们讲到的呀，是让你来提前。第一点，长在身体中，手掌这儿有一个良性的痣，但是呢，如果你施捏摩擦部位，除了手掌、脚掌之外呢，还包括脚趾，一旦有变化，一定要赶紧去了，赶紧去医院，非常的危险。在进行痣的治疗的时候，要注意哪些？所以说呢，能切除就尽量切得干干净净。那么这一定要小心，有可能是甲母。甲母痣进行治疗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给切干净。
1: 五步，自测一下，您处在哪一步？
2: 一休息就会耽误很多的时间。总觉得时间26台手术，基本上每天都有大手术做。主要的原因不是抽烟喝酒，是长时间的大病缠身，只需要五步。第一步是疾病，比如说肩颈腰腿疼痛、失眠啊、抑郁等等这些症状呢，就一
3: 定盘点一下导致我们手指疼痛的原因。我们的手指关节呢会出现红肿热痛而引起的，那因此呢，如果是手指受累，一般是多个关节疼痛，经常是对会伴随有出现。那时间长了还可能随着脊髓发出，一旦脊髓神经受
1: 身体如有这种异常，癌细胞已经侵入了。
4: 我吃固体食物的时候出现哽咽消瘦，因为他进食的困难出现吐血大出血。
5: 只要是想预防血栓类的心脑血管，还是从普通人的角度可以说很多 ascend 还有 arrive 这三个大型都不好，医学研究又说人家不好，这是为降压药控制血糖有好多好的降，用医学实验常规吃阿司匹林来预防心脑血管，必要常规去吃。比如说你说已经的地位的确降低了，说到这儿咱们插一句话，什么叫人群更应该使用阿司匹林过程中，首先极高危人群用它来进行二级预防。
6: 卡不肿不僵，那么首先说不疼显的外伤，或者是经常反反复复的弯曲伸直的过程当中感觉里面有这种错动肿，这个肿啊其实指的就是明显的
7: 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
8: 开车了，开车了，我要我系好安，喝酒不开车，开酒不喝，万不能反着来。

0: 上均可正常通行。咨询各
1: 背弃刮的是繁杂
2: 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
3: 呀，这里怎么有两个宝哥，又是谁？
4: 误会误会，
5: 这里是一路
6: 农历六月初八，欢迎收听一路畅通。等中东部地区有中雨，局部暴雨，均
0: 四部门部署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车号牌业务，实现全程网办，最快当纳入隐患台账。针对强降雨区域，
6: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训
0: 考核大纲2026版，并予以印发。
6: 能监控终端组成，标志着国内海船安全监。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0: 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
6: 是50公里的高速铁路，建成通车后将
0: 逐项破解征拆卡点、施工瓶颈，
6: 会发展进一步完善国家和区域高速公路的深度融合，是助力青岛港航。

0: 子包容免罚案件达1680件。
1: 来看辽宁高速的消息，日前一辆白色 S 全程陪伴缓解其焦虑。这
0: 站外广场时突发爆胎，司机手足无措，还仔细检查车辆确认可安全行驶。
1: 有只橘猫火了，咋回事呢？原来所未有的全新出行体验。
0: 目前沈阳玻璃环内的当日即可送达，下午4:00前
1: 闭馆，20:30闭馆，19:45
0: 147万人次，日均7.26万人次。
1: 施工需要2026年7月25日整量解。
0: 日前盘锦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叫强制报废，驾驶人处200元以上两车主严格按规定办理注销登记。
1: 因怕工期顺延，聪慧路机动车飞机，
0: 你在路上发现路径或其他信息请联系我们。
2: 里起起伏伏，然而欢迎收听时光锚点节目。一提起现任丹东北站站长郎庆斌，下了他辛勤耕耘的身影，而且可亲的模样就像冬日里的暖阳，
3: 他总是第一时间伸出援助之手，让自己家的事儿一样上心，平时里无影无踪了，取而代之的呢，该发的发，绝对不含糊，而且不舒服的现象。可奇怪的是，从
4: 当时我和其他20几名超限员
2: 都严格要求自己，用自己的行动卫士守护着这条交通大动脉。
4: 办公室的很多工作都离不开计算机的，眼睛呢盯着电脑屏幕，手指呢在键
2: 盘。为了保证文件接收发门，俗话说隔行如隔山，
4: 时间随时随地的捧起手边备好的
2: 单，要进行各项数据的统计，各类为特殊时期人事工作的调整和平稳。
4: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呢
2: 到了部门领导和用路人的一致好评。本工作他长期驻扎在收费站，甚至调到了丹东收费站担任站长。
4: 能力和业务水平，
2: 大日饱畅的忙碌安排，都能看到老狼新兴高速文明服务创建活动。
4: 思想工作我不仅是嘴上说说，
2: 见得被他的热情和执着所打动。
5: 人服务热线024961999，
6: 一箱挑选。林毅，
7: 大姐，等等，找您的零钱。
8: 这么多，但总觉得缺点什么。
6: 一幅肖像，那它一定是菜市场。
9: 此刻，把时间交给我们。张靓颖的演唱充满力量与。